0: latino que la familia.
1: We deliver news 24/7 with Lindsay, Vince, Roy, and Bethany. Metro Plus News, your connect. Music on board.
2: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ist。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艺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0: 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中东紧张局势升级，推升伦敦布兰特期油升穿100美元大关，加上美国债息上升都不利股市表现。美股三大指数连续三个交易日全线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跌405点，收报52380点，跌幅 0.77%。标普500指数收报7636点，跌37点，跌幅 0.48%。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253点，跌168点，跌幅0.64%。焦点股方面，苹果发布可折叠屏幕的 iPhone， 股价反复偏软，收市微跌0.2%。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表示，未来两年将会在芬兰的人工智能基建投资至少151亿美元，但消息无助股价收市都要跌2%。Meta 推出新的 AI 助理，可以代用户处理日常事务，刺激股价逆市抽升超过6%。重磅股辉达 Nvidia 股价就偏软。油价升势持续，石油股获资金追捧，爱克森美孚升超过2%，雪佛龙股价更加创新高，收市升1.9%。美伊双方互相攻击对方的油轮和军舰，令到中东的紧张局势升级，刺激油价再上升。纽约十月期油收报每桶96.05美元，升3.02美元，升幅3.25%。伦敦布兰特十一月期油收报每桶101.21美元，升3.29美元，升幅3.36%。布油系自五月以嚟首次升至101美元以上。高盛的商品市场分析员就说，美伊冲突已经持续了7个月，若果局势持续升级，伦敦布兰特期油有机会升至120美元水平。

0: 美国财政部将长年期的国债回购规模扩大至60亿美元，是原来上限的三倍，亦都是美国财长贝森特宣布扩大长债回购计划之后的首次操作。不过消息公布之后，美国的债息不跌反升，十年期国债息率升至 4.85 厘附近，是2023年11月以来的高位。30年期的债息就升大约4个基点，一度升穿 5.3 厘，亦都是近期高位。贝森特扩大长债回购的做法原本是希望压低债息，但由于市场普遍估计财政部的回购规模可以达到80至100亿美元，但最新宣布的回购金额就明显低过预期，令到市场失望。长债息上升会推高美国消费者的借贷成本，同时都会增加企业的集资成本。而美元汇价回软就利好金价表现，现货金一度重上每盎司4400美元水平，升幅大约 1%， 纽约12月期金就升了 0.5%， 收报每盎司4458.8美元。欧洲三大股市指数都跌超过 1%， 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670点，跌了141点，跌幅 1.31%， 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576点，跌了431点，跌幅 1.66%， 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156点，跌161点，跌幅 1.94%。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争将会在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结束。特朗普在启程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前向记者说，不寻求与伊朗的谈判，选举一结束，这场战争就会立即终结。在谈及油价的时候，特朗普认为油价回落需要比中期选举更长一些的时间，但他重申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会回落。美伊战争持续了7个月，近日的局势再度紧张，引发伦敦布兰特汽油升穿每桶100美元大关，而美国汽油价格最新都升至每加仑大约 4.15 美元，较去年同期高出近1美元，创了劳动节同期的新高。挪威首相斯特纳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二乘专机从摩尔多亚前往奥斯陆，参加挪威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的葬礼途中，飞机差啲遭无人机击中，但斯特纳未有进一步说明事件的细节。泽连斯基在星期三晚上抵达奥斯陆，并与斯特纳、挪威的财长斯托尔滕贝格和外长艾德会谈，讨论挪威的军援，包括防空支援和民间援助。本港方面，卫生署署长林文健星期三率团拜会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签署合作协议，深化中药检测技术，并推动标准国际化。在国家药监局局长黄果见证之下，林文健签署关于中药检测及标准研究领域的合作安排，延续超过10年合作，深化中药材、中成药和配方颗粒的标准研究与检测技术开发，配合国家155规划，推动香港成为中药走向世界的桥头堡。这次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66%。
5: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6: 我觉得我自己幸运，因为我的开始开得很好。我第一套剧是《冲上云霄》，其实我拍《冲上云霄》的时候，我还未训练班毕业。

0: 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国家统计局公布，八月份 CPI 温和回升， PPI 同比涨幅扩大。2026年服贸会在北京开幕，1830家企业参加了线下展览，多项前沿技术全球首发。最高法发布案例，惩治抢单、物理外挂等不正当竞争行为。第八批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正式发布，数字人才缺口大，绿色职业再度扩容。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今天开始发售，10月1号将迎来客流的最高峰。国际铜价连续3天刷新历史高点。国际方面，欧盟新计划或是碳补给项目获价870亿欧元的配额。英国拟公布对伊朗实施更为严厉的制裁法案，伊朗驻英国使馆发声进行了谴责。今天的沪深股市走势分化，亚太市场收盘涨跌互现。国际油价重拾升势，黄金价格目前出现了反弹，美元指数目前小幅的走弱。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2: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1: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物价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双双结束了此前的回落态势，环比均由降转涨。其中 CPI 温和回升至 0.8%， 涨幅比上月扩大了 0.3 个百分点， PPI 同比涨幅扩大至 3.8%， 同样较上月扩大了 0.3 个百分点，两大物价指数同步得到了修复。八月份物价温和回升，主要受能源价格、黄金饰品以及算力需求增长等因素拉动。在环比数据中，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由上月的大幅下降转为上涨 7.2%， 黄金饰品价格环比上涨 7.6%。 同时，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 2.3%、2.1% 和 2.1%。 在食品方面，受高温多雨天气及蔬菜换茬影响，鲜菜价格上涨 5.5%。受蛋鸡歇伏和生猪出栏减少影响，鸡蛋和猪肉价格也有所上涨。从同比数据看， CPI 上涨 0.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 1.0%。 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解读称，
3: 主要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有所上涨。随着居民服务消费需求继续释放，像养老、托育、家政这类的家庭服务需求继续增长，家庭服务价格有所上涨。
2: 在工业消费品领域，价格上涨的结构性特征更为鲜明，折射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与国内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环比方面，国际原油及有色金属价格上行，带动石油开采、精炼石油产品制造价格分别上涨 10.4% 和 4.1%。 同时，产业向制向率发展，电子电路、虚拟现实设备制造价格分别上涨 3.5% 和 1.9%。 此外，受季节性需求增加影响，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电力供应价格分别上涨 2.8% 和 1.4%。 同比方面，PPI 上涨 3.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其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涨幅居前，分别上涨 26.6% 和 20.8%。 石油、化工及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等行业价格也保持较快上涨。刘南村进一步分析

0: 指出，
1: 在全球能源、绿色转型、数据中心建设等带动下，有色金属行业价格保持上涨态势。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动能成长壮大，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像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行业价格继续保持上涨态势。
0: 综合来看，八月份 CPI 与 PPI 双双实现环比由降转涨，既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传导、食品季节性波动等常规因素影响，也凸显出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 CPI 温和上涨有利于稳定民生， PPI 回暖则改善企业盈利，两者共同为宏观政策在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方面创造了有利的外部价格环境。后续政策应继续聚焦于畅通经济大循环，提振微观主体收入与盈利预期，不断扩大服务消费潜力，稳定食品价格，同时推动巩固工业利润改善的可持续性。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今天上午，为期五天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开幕，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同步举行，90个国家和地区的1830家企业进行了线下参展，其中有473家是世界500强和行业的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了上届。与会国际组织负责人的高度评价，服贸会正在成为塑造全球经济新动能，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服务，中国正用数字和智能推动全球产业生态发展革命性的变化。
2: 走进今年的服贸会，一个全新的展区格外引人注目，这就是首次设立的中国服务展区。140多个典型案例集中亮相，涵盖金融、科技、文化、教育等多个领域。值得注意的是，以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能体为核心技术的案例占比接近40%，充分展现了中国服务贸易的数字化转型成果。参展商熊芬介绍，
3: 和往年相比呢，数字技术不再只是作为单项技术或展示工具出现，而是更加深入地融入了服务贸易的各个领域，成为推动产业和服务创新的重要力量。
2: 在服贸会还能追星，展会上展出了前段时间因为跑步姿势火遍全网的天骄机器人和机器人运动会上跳了 3.4 米的跳高冠军。在这里，他们不仅展示自己能干什么，更展示能在什么场景里干什么。迎宾、做家务、写字、配送， AI 技术走进工厂、社区和文创现场，一幅未来城市的生活图景正在展开。多项前沿技术的落地实践集中呈现，多项创新成果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展。参展商鲁星表示，
4: 整体的感受是人工智能在赋能整个场景上越来越多元，我们的深度也越来越深，数据的积累也越来越厚。
2: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服务，这不仅是字面上的变化，更是中国产业升级的生动缩影。今年服贸会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从9日到12日，整整40场路演已经排满，场场都围绕着走出去。金融、法律、人力资源等专业机构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2026年服贸会二号馆馆长李颖丽介绍，
5: 这次呢，出海服务呢，我们每家企业呢，其实根据他们的需求，我们也去定向的邀约了一些专业的观众，我们也特意为他们举行了小型的会议室和配对间，我们可以现场交流配对，然后达成意向和共识。
2: 首日上午，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如期举行。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马雷诺在会上指出，当前服务业已经占全球经济总量的 65%， 占全球贸易总额的1/4以上。2026年的服贸会展现出极高的国际参与度，这充分表明服务贸易已经成为塑造全球经济的新动能。
6: Digitally deliverable services like finance, software, consulting, data management。
7: 服务出口的增长速度是货物出口的两倍以上，金融、软件、咨询、数据管理这类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现已占到服务贸易总额的 56%。推动这一增长的很多国家都来发展中国家，南南贸易规模已经达到6.8万亿美元，发展中国家57%的出口流向其他发展中市场，服务业是这一增长的核心，因为它赋能其他所有产业。
2: 马雷诺提到，在发达经济体中，61%的服务出口是通过数字化方式交付的，这一特征在今年的服贸会上同样显现。AI 数字赋能贯穿全产业链， 新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真实产业场景。
8: 中国财经六十分。
9: 深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深城财经，
9: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0: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9: 一键理财，
10: 外汇、
9: Bitcoin、
10: 基金、
9: 黄金、
10: 强积金、
9: 楼市指标、
10: 港元拆息，
9: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0: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9: 更好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0: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9: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1: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12: 首先第一件事就要冷静啦，是对于不同类型的骗案都适用。突然间收到假客服务啊，有钱回翻俾你，就应该去翻佢官方渠道去验证一下先。阿女话要我过钱俾，好似好急咁喺 WhatsApp 度打俾你屋企人身边嘅人揾下佢，同大家倾一倾先，定一个防骗暗号同你亲人啦，尤其是屋企嘅老人家啦，帮到佢哋用一啲简单嘅方法咧去核实对方嘅身份。
11: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13: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1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14: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8: 中国财经六十分。

0: 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院长朱岩在服贸会现场对当前的趋势进行了深入解读。
2: 因为数字和智能现在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旋律。那数字和智能结合在一起，使得全球的贸易体系和全球的生产链、产业生态在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那么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考量，这次的服贸会呢，抓住世界经济变化的这一个巨大的趋势，用数字和智能来推动中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发展。
1: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当前服务贸易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的新引擎。今年前七个月，中国服务贸易交出了一份含金量十足的成绩单，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表现强劲，带动了服务贸易价值向高端的价值链继续攀升。那么什么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中国服务贸易又该如何转型升级呢？
4: 越南的榴莲种植园和水稻田里，产自中国广州一家科技公司的农业无人机正在进行植保作业，配套出口的技术培训和农业解决方案正在服务全球70个国家和地区。辽宁沈阳这家人工智能企业里，工程师正在开发迭代智能汽车软件平台，他们研发的车载智能软件覆盖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海外业务年均增长约 50%。 上海临港的风电海底数据中心内，算力服务器24小时运行，海外历史遗迹的数字产品加工、小语种智能体服务等各类词源应用场景陆续出海。今年以来，国产大模型不断迭代升级，全球调用量持续攀升。以上这些看似不搭界的生意，都属于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简单说，这种贸易买卖的服务不是传统的体力，而是脑力，包含保险和养老金服务、金融服务、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其他商业服务六个类别。今年一至七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 12.2%， 超过服务出口总额的一半。而在这盘大生意里，跑得最快的是两条线，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与知识产权使用费。

0: 人文化和娱乐服务上，继2025年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收获6900万美元海外票房之后，今年前八个月，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超过4.5亿元。此外，中国网文有2.5亿海外读者，看中国电影、追中国短剧和网文正成为外国人的日常娱乐。知识产权使用费上，创新药对外授权成绩亮眼。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共81笔，买方来自美国、英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 80%。随着数字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发展进入快车道，中国企业加速出海，中国智慧也将更好服务全球。
1: 中国财经60分继续刷新新闻。针对有报道称美方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复制美企技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中方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我们始终认为各方应当加强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希望美方能够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昨天，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和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到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得到了提升。
2: 此次签约后，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进一步扩容。截至目前，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
1: 南非第一兰特银行资金总监穆奇马乌索，通过成为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直接参与者，银行可以提供更快捷、更透明的跨境人民币结算支付服务，减少对多重中间环节的依赖。
2: 此外，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跨境保函产品也正式发布，便利银行间、银行企业间开展跨境担保业务，进一步丰富人民币跨境应用场景。
1: 国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飞华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问，海基会近日公布2027年预算支出，较2026年度增加约1000万元，用于增加人事费用。具体业务是在重要旅游展宣导赴大陆旅游安全问题，提醒岛内民众审慎评估风险。对此，陈斌华表示，2025年台湾同胞来大陆近490万人次，今年上半年达285万人次。广大台湾同胞在大陆期间的人身安全与各项合法权益都依法得到保障，都是高高兴兴来，平平安安回。陈斌华强调，海基会成立时的定位是一座桥，不是一堵墙为己任，如今竟沦落为民进党当局阻挠破坏两岸交流合作、煽动两岸对立对抗的马前卒，真是可悲可叹。对于海基会近日的说法，陈斌华以莫忘初衷、多干正事八个字作出回应。针对民进党当局近期大肆鼓噪台湾民众赴大陆有所谓风险，发言人陈斌华表示，
3: 民进党当局为了阻挠两岸交流交往，不断歪曲事实，抹黑大陆，近期又操纵皖军侧翼，针对特定人士造谣污蔑、恶意诋毁，令人不齿。
1: 此外，近日民进党当局宣称2025年台商对大陆投资较前一年下降 59%， 2026年上半年下降 30%， 大陆经济发展陷入困境，台商在大陆投资要慎重。对此，陈斌华回应称，大陆始终是广大台商台企投资兴业的最佳选择，创新发展的深厚沃土，抵御风险的强大依靠。民进党当局的抹黑唱衰已经并将继续被证明是徒劳无功的。在会台利民方面，针对大陆是否会再进一步开放台湾文旦柚或其他农产品输入，陈斌华明确，大陆一贯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尽最大努力为台湾同胞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在综合评估相关整改措施符合大陆相关检验检疫规定的基础上，支持更多台湾文旦柚包装厂和果园在大陆注册，将进一步推动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10项政策措施落实。

0: 时，继续为台湾农渔产品输入大陆提供便利，让岛内农渔民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今天人社部等部门向社会发布了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具体是哪些，有什么的特点呢？继续来听报道。
2: 11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制箱箱艺师、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卫星导航设备装调工、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师。23个新工种包括低空物流员、低空智能网联系统管理员、智能体开发员、新能源汽车检测员、机场净空巡查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鲜切花加工工、冰雪雕塑工、社区工作者等。此次发布的11个新职业，数字职业有5个，占到发布新职业总数的 45.5%。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
0: 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职业分类和标准开发处处长张威：
3: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2: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3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 27.3%。
4: 中国财经60分。
5: 早上6:30，
6: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7: 现在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中东紧张局势升级，推升伦敦布兰特期油升穿100美元大关，加上美国债息上升都不利股市表现。美股的三大指数连续3个交易日全线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跌405点，收报52380点，跌幅 0.77%。 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636点，跌37点，跌幅 0.48%。 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253点，跌168点，跌幅 0.64%。 焦点股方面，苹果发布可折叠屏幕 iPhone， 股价反复偏软，收市微跌 0.2%。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表示，未来2年将会在芬兰的人工智能基建投资至少151亿美元，但消息无助股价，收市要跌 2%。Meta 推出新的 AI 助理，可以代用户处理日常事务，刺激股价逆市抽升超过 6%。 而油价升势持续，石油股就获得资金追捧，埃克森美孚升超过 2%， 雪佛龙股价创新高，收市升 1.9%。 中东紧张局势升级之下，欧洲股市全部全线下跌。英国的富时指数收市报10670点，跌了141点，跌幅 1.31%。 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576点，跌431点，跌幅 1.66%。 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156点，跌161点，跌幅 1.94%。 美国财政部将长年期的国债回购规模扩大至60亿美元，是原来上限的3倍，亦都是美国财长贝森特宣布扩大长债回购计划之后的首次操作。不过消息公布之后，美债息不跌反升，十年期的国债息率升至 4.85 厘附近，是2023年11月以来的高位。30年期的债息就升大约4个基点，一度升穿 5.3 厘，是近期高位。贝森特扩大长债回购的做法，原本是希望压低债息，舒缓债市的抛售潮，但由于市场普遍估计财政部的回购规模达到80至100亿美元，但最新宣布的回购金额明显低过预期，令到市场失望。而长债息的上升就会推高美国消费者的借贷成本，同时都会增加企业集资的成本。油价就升超过3%，纽约10月期油收报每桶96.05美元，升

0: 3.02美元，升幅3.25%。伦敦布兰特11月期油收报每桶101.21美元，升3.29美元，升幅3.36%。布油系自5月以嚟首次升至101美元楼上。高盛的商品市场分析员说，美伊冲突已经持续了7个月，若果局势持续升级，伦敦布兰特期油有机会升至120美元水平。至于作为欧洲天然气价基准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三年多以来首次升穿每兆瓦时80欧元，一度高见每兆瓦时80.89欧元，是2023年1月以来高位。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说，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急升，但仍然未到顶，预计未来仲会再创新高。佩斯科夫说，即使以最快速度进行，欧洲都无法在冬季到来之前完成地下天然气库的保护工作。欧洲应该意识到有必要去寻找更加便宜的能源来源，而俄罗斯的天然气包括管道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都是最便宜的。他还指出，北溪天然气管道中仍然有一条保持完好，随时可以用，但是政治因素导致欧洲无法理性地思考问题，最终受损的是欧洲经济和欧洲民众。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欧洲天然气的储存量目前只是储存能力的大约66%，是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而欧洲天然气价格过去两个月上升超过75%，今个星期更加创下3年来的新高。由于高气价限制了夏季补库速度，随着距离冬季能源需求高峰越来越近，欧洲能源供应和价格走势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另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说，俄方期待在不久的将来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并指各方对此持有的共同倡议和政治意愿。佩斯科夫说，虽然各方有意重启谈判，但他不认为可以在短期之内制定出解决俄乌冲突的路线图。俄方将会继续与美方保持沟通，持续推进与乌克兰的战俘交换工作。虽然美国特使日前曾经先后访问莫斯科和基辅，但俄乌中战谈判尚未取得突破。塔斯社早前引述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说，美方希望恢复三方会谈模式，俾各方直接交流，无需美方代为传话。佩斯科夫当时回应说，俄方不排除重启会谈，但目前讨论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这次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的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64%。
5: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6: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5: 你有电工牌啊嘛？
6: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5: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7: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系生活重要嘅一环。
8: 理财唔止股票，仲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仲要投资埋健康。
7: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8: 主持林淑敏，请嚟唔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7: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9: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0: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9: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

0: 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
2: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3: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典型案例，盐城利用抢单物理外挂破坏平台竞争秩序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某外卖平台运营方发现一家电子公司对外销售名为点滑器的设备，几手连接 APP 之后呢，无需要手动操作就可以自动快速抢单，该产品的销售额达到了数百万元，平台遂将其诉至法院。广州黄浦区法院审理认为，该设备通过技术手段规避了平台的规则，干扰调度算法，导致订单分配机制失灵，破坏了机手之间公平竞争的行业生态，严重损害了合规机手、消费者和商家的权益。最终，法院判令该电子公司赔偿300万元，判决已经生效。最高法表示，此案对规范外卖行业竞争秩序、护航平台经济健康发展具有示范意义。国铁集团今天发布了中秋国庆两个假期的运输方案。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到27号，国庆假期是10月1号到7号。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10月8号结束，为期时间19天，其中10月1号的客流是高峰日。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开始发售9月23号的火车票。9月5号到8号，国家医保局组织开展了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目录现场谈判竞价，上百家内外资企业现场参与，123个目录外的药品入围谈判竞价环节，一些社会关注的肿瘤、罕见病、慢性病以及儿童用药等重点领域创新药参与谈判，并且有望纳入到医保目录当中。同时，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目录调整工作也同步开展，12个药品入围现场价格协商。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预计将在今年的11月发布。上海生育保障再次升级，记者从上海市医疗保障局获悉，今年的10月1号起，上海医保新政将正式实施。新规呢，不仅将42项基础产检费用纳入到医保的全额支出，还将合规的分娩住院费用也全部纳入到全额报销范围，切实减轻了家庭生育医疗负担费用。
4: 在上海第一妇婴保健院，怀孕19周的龚女士正在产检，此前建卡后的产检费用医保不能报销，他一直在关注政策变化。
5: 当时还在想这个问题，没想到这么快就实现了。
4: 所谓建大卡，是指孕妇孕12周左右到医院建档，此后接受系统产检。此前政策是个人先垫付，生完申领4500元补贴。但事实上，完整的基础产检远不止这些费用。上海市第一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英豪介绍，
6: 我们的12周左右来建，那么假设没有其他一些突发的事件，也没什么一些高危的因素的话，那么在门诊长检这个阶段大概是花费是8000左右。
4: 新政的出台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根据新规，上海推出了涵盖42项产前检查的服务包，覆盖血尿常规、B 超、糖耐量测试、胎心监护、产后42天复查等全孕期基础项目。职工医保、居民医保待遇完全一样，服务包内费用医保全额买单，个人无自付。旧政策花8000元只能报4500元，新政策花多少报多少，取消报销封顶。个人自愿加做的高端检查或特殊项目仍需按比例承担部分费用。10月1号后新建大卡直接享受新政，此前已建卡尚未分娩的，10月1号后的产检也可按新政享受。除了

0: 产检费用的全面减免之外，此次上海新政的另一大亮点在于将分娩住院期间的合规费用纳入全额报销范围。新政明确，参保人员在定点医院产科分娩，当次住院期间所有医保范围内的费用，包括无痛分娩、产程管理、顺产、剖宫产等，全部由生育保险支付，个人无需承担自付费用。预产期在十月底的李女士恰好赶上新政，
1: 还真的挺好，解决了一部分的经济负担。十月底、十一月初的一个预产期正好能挤进去，太幸运了。
0: 从实际医疗支出来看，分娩费用的差异因生产方式不同而有所区别。英豪书记结合医院的实际运营情况向记者介绍，
2: 阵痛分娩率达到 95% 以上，所以基本上在我们医院的话都能享受到阵痛分娩的这样的服务，费用大概是在10000不到一点，剖宫产的话那这个费用可能要高，稍微高一些，大概12000左右。
0: 需提醒的是，孕中期因普通疾病住院按常规医保报销，个人仍需承担部分费用，而分娩住院则享受无自付。新政同时也对特殊情形做出了人性化的制度安排。上海市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处副处长陈丹佩特别强调，
3: 当次分娩住院的所有医保范围内的费用，只要是医保范围内的，全部由生育保险支付，个人是无自付的。如果妊娠7个月以上不幸流产呢，也是视同分娩的，也是享受无自付的。
0: 此外，异地分娩与上海待遇一致，但因全国跨省结算系统暂不支持无自付直接结算，需保存好票据，分娩后回上海经办窗口办理补差。住院伙食费及单人病房床位费仍需个人承担。此次上海生育保障新政的出台，其意义不仅限于经济层面的减负。从宏观视角审视，这是上海在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方面的一次系统性升级。通过将产前检查与分娩住院两大核心环节纳入全额保障，新政精准回应了育龄家庭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诉求，有助于消除不敢生、不愿生的后顾之忧。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4: 假借新能源加注站之名呢，黑加油站扎堆国道旁，劣质油品产运，形成了一个完整链条。昨天有媒体报道称，黑加油站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车用燃料问题。事件曝光之后，所涉及的省份安徽、山东、河南三地连夜成立了联合调查组，开展现场核查。安徽在全省拉网排查，清除黑加油站点；山东封存涉事的油品，全面排查储油企业；河南则令涉事企业停产取证，全域排查黑加油点。三地均表示将依法从严追责，严防问题反弹。今天，伦铜期价盘中触及每吨14722美元的高位，连续三天刷新了高纪录。那么这一表现使得铜成为今年截至目前伦敦金属交易所表现最亮眼的工业金属。受到强劲带动，国内沪铜期货主力合约今天收报在了每吨11180元，上涨了0.74%。那么本轮铜价上行的逻辑是什么呢？
5: 今年以来，伦铜期价已累计上涨约 17%， 过去一年的涨幅更是高达 47%。 市场分析普遍认为，此轮国际铜价上涨的主要催化剂是市场对特朗普政府扩大铜关税的持续预期。自去年2月美国正式提出对铜加征关税以来，纽约商品交易所铜期货相对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铜期货持续保持高溢价，形成巨大的套利空间。市场目前普遍压住美国将从2027年1月起对精炼铜加征 15% 关税，这一预期直接导致美国贸易商在新政策生效前提前备货，与其明年多交税，不如现在把铜囤起来。在此逻辑驱动下，大量铜正从伦敦金属交易所位于亚洲和欧洲的仓库流向美国，全球抢铜潮提前上演。供应端的持续收紧也为本轮铜价上涨提供了基础。智利央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作为全球最大的铜生产国，智利8月铜出口额跌至一年多来新低，受极端天气与矿山运营扰动影响，智利铜产量持续承压。 与此同时，需求端结构性增长正在为铜价提供长期支撑。人工智能的发展、数据中心建设以及新能源汽车的普及，成为眼下拉动铜需求增长的重要驱动力。
6: 中国财经六十分。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7: 其实处理危机咧，有一样做法咧，就系自爆，知道咧呢件事咧将会发生噶啦，控制住。诶，几时我会有呢个消息？我已经准备咗去应对，尽量咧系将一啲化被动为主动。
8: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6: 关泽辉。
8: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6: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关公讲公关。
9: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6: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9: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6: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9: 银色旅途。
10: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6: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仁心》，
10: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6: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10: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6: 仲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10: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6: 逢星期六晚上8点至9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11: 中国财经六十分。

0: 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国信期货首席分析师顾逢达指出，
2: 在供应端受限、库存偏紧的形势下，需求端又有爆发，无论是 AI 算力金属带来的新基建的需求，还是新旧动能转换当中围绕着电网投资、超大规模基建投资和传统需求的制造业投资的稳固攀升带来的铜下游景气度的上升。在金九银十的传统旺季，铜市场结构性的稀缺是助推铜价上涨的核心因素。
1: 标普全球副董事长丹尼尔·伊尔金进一步分析认为，从长期看，如果矿山供应无法显著改善，国际铜价有望持续维持在高位运行，这可能促使下游企业寻求替代材料，而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叠加，美国借贷成本上升，对制造业形成挤压，也都给铜价后续走势增加变数。
3: There'll be all those responses to it.
4: 供应链和采购分析显示，开发一个新的大型铜矿大约需要17年，这期间会出现一个缺口，但我们看到很多新用途正在涌现，包括几年前没有人真正考虑过的铜需求，人形机器人。
1: 受国际铜价持续攀升及供应端偏紧因素提振， A 股铜板块周三全线走强。个股方面，精益股份强势录得两连板，以 11.58 元涨停价领涨板块。北方铜业也表现突出，收盘上涨 4.84%。电工合金、江西铜业及紫金矿业均跟随走强。富宝资讯分析师宋红霄指出，
5: 铜板块爆发的核心逻辑是一个清晰的传导链条，轮铜持续突破历史记录，直接提振了市场对铜企业盈利改善的预期，进而驱动资金集中涌入铜板块。铜行业整体来看，已发布半年报17家铜企上市企业中，14家规模净利润保持正增长。长期看，需求结构深刻变革， AI 算力中心、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用铜需求持续增长。
1: 业内普遍认为，在 LME 铜库存低位及全球能源转型对铜金属的刚性需求支撑下，铜价中枢上移已成为市场共识。然而短期价格快速冲高后，技术性回调风险正在累积。对于投资者而言，在享受龙头股溢价的同时，需密切关注美联储货币政策动向及下游加工企业对高价铜的接受程度，警惕高位波动加剧带来的博弈风险。
6: 中国财经六十分重新发现中国专栏，连接上海崇明和江苏太仓的崇泰长江隧道今天又迎来了关键的节点。上午10时18分，此前已经成功穿越长江水域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领航号今天在位于太仓的二号竖井顺利完成了二次始发。崇泰长江隧道预计2026年底全线贯通，建成之后呢，高铁可以以350公里的时速不减速过江，崇明将结束不同高铁的历史。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仅仅需要17分钟，助力轨道上的长三角建设。沪渝蓉高铁预计2029年底通车，上海到成都通勤的时间可以减半约至6个小时。在云南普洱的南邦河村，有着数十头野生亚洲象的这里出没着经常有野生动物，那么这里是如何化解人象冲突的问题，既让大象吃得饱，又让村民致富呢？
7: 我身后这块地呢，是普洱市思茅区为野生亚洲象呢建的一块实验地，这下面呢主要种的是甘蔗、玉米还有水稻，都是大象爱吃的食物。我们可以看到一头亚洲野生象呢正在这里觅食。
8: 像这样的大象池塘在南邦河村随处可见，人象冲突曾是当地村民最头疼的事儿。过去大象频繁出没，破坏农田，闯入农户家中觅食，村民的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为此，在当地政府引导下，南邦河村在大象经常活动的区域建设食源基地，把大象请进专属食堂。村民彭大叔告诉记者，建大象食堂政府有一定补助，如果粮食被大象吃了还有补偿款，但要增收还得发展林下经济。针对大象侵扰地区的产业发展，当地金融机构创新推出咖啡贷等纯信用贷款，从种植管护到加工转化，每个环节都有对应的支持政策。
9: 贷款我们又拿来就会种那个咖啡，那我现在在这里就是我家的了，种了10多亩， 我们的这个业绩提高了。
6: 中国农业银行普洱分行乡村振兴金融部工作人员郝云，
10: 一旦出现这个项损之后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灵活的通过我们的贷款的一个展期、调整还款计划以及续贷等多种方式的组合吧，缓解经营压力。
8: 贷款利率也更低。在普洱，人民银行引导农村信用社将参与大象石原基地建设、发展林下经济的农户纳入了知农知小再贷款政策支持范围。农村信用社使用人民银行资金半年成本利率仅为 1.15%。如今在绿色金融的支持下，南邦河村家家户户都种上了咖啡，平均每人种植超过三亩，比以前年增收20000元到30000元。
6: 好，再来关注市场方面的消息。今天 A 股三大指数涨跌不一，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报3951.51点，收涨了 0.28%， 深成指报13723.32点，收涨 0.15%， 创业板指收报3354.97点，下跌了 0.14%。 科创50指数今天收跌 0.69%， 整个市场的成交额是18730亿，相较昨天缩量了1052亿。港股恒指今天收跌 0.24%， 报25255.42点，国际指数报8363.78点。国内期市收盘今天全线飘红，上海原油涨超 5.4%， 甲醇涨超 4.0%。 另外今天纯苯涨超 3%， 苯烯、对二甲苯和苯乙烯品种涨超 2%。根据上海黄金交易所今天公布的数据， AU49 金报在每克950.26元，微跌 0.03%。央行今天对7天期逆回购操作进行了零操作量，全天净回笼1030亿。财政部今天第二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本次续发行国债是50年期的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350亿。消息称 DeepSeek 拟登陆科创板，聘请中信证券筹备 IPO。 今年6月 DeepSeek 首轮完成融资，本轮融资整体融资规模510亿元，折合约75亿美元，投后估值接近4000亿。主要时间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欧洲碳捕集与封存项目开发商有望从近期欧盟公布的投资助推器计划当中获得5800万份碳配额。基于碳价的预测，这批配额的